0: 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邮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3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6艘邮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邮轮。当时这艘邮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邮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开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3: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4: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5: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 根据一行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九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2: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3: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2: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1: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4: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5: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3: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5: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3: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6: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7: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6: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7: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6: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7: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6: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7: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6: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7: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6: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日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日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0: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 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

0: 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

0: 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邮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邮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邮轮。当时这艘邮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邮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3: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4: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5: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 根据一行的声明。

0: 名。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

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

0: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2: There will always be consequences. I mean that
3: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1: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九月一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4: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5: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0: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5: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0: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6: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7: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8: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7: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8: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7: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8: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7: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8: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

0: 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0: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五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

0: 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 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 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

0: 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邮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油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3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6艘油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油轮。当时这艘油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油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2: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3: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4: 相较于今年5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

0: 据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九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太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太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2: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0: Pacific Islands Forum
1: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2: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3: There will always be consequences. No, I mean that
4: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2: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九月一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5: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2: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6: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1: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6: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1: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2: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7: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8: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9: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8: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9: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8: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9: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8: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9: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

0: 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0: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

0: 关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 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 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邮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油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油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油轮。当时这艘油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油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2: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3: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4: 相较于今年5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 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九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2: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

0: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1: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九月一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前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2: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前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3: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 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4: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3: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4: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5: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6: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7: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6: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7: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6: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7: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6: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7: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6: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7: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6: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

0: 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 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 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

0: 与 SAMMY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来访时，两人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特朗普总统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G20 的成员在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上支持美国的主张，只有中国提出了异议。特朗普总统9月2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旅游业的代表，他再次的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领先中国。他还表示，习近平9月底来访时，他们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顺便提一下，中国国家主席将于24号来访，这将令人非常兴奋，将会很棒。我们非常欢迎他的到来，我们有很多重要议题要探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富有成效。
0: 同时呢，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是否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另外一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说他期待能够与他会面商谈和平协议。
1: 我确实想跟他会面，但我希望在双方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见面。我们希望能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经贸往来大有裨益。俄罗斯拥有广阔而且极具价值的土地，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不过我们确实能促成此事，我敢说我能立刻办到。我希望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做到。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伊朗，继美军在星期2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队在9月2日星期3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军方表示，他们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到13枚的弹道导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而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呢，他说，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说，如果伊朗签署了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他根本就不会在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星期39月2日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的5年之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星期2访问拉加斯，签署了能源的协议，这是自美国军队第一时间在1月的时候呢抓获时任总统尼古拉

0: 马杜罗以来，他的第二次访问，但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会使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在未来几年之内增加一倍以上。 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就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以及央行的行长9月1日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结束了为期2天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二十国集团其 其他的与会成员呢，在这个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上，是支持美国的主张，而中国则是成为唯一提出异议的成员。会议成果呢，是一份由东道国美国发布的主席声明，并非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也没有要求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关税行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主席声明说，持续而过度的外部失衡可能会扭曲全球贸易，产生跨境溢出效益，并且增加金融以及供应链的风险。声明要求各国消除加剧失衡的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声明并没有点名中国。 不过呢，贝森特在会后是明确地表示，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经济以及他们的出口模式。二十国集团的会议的创新部长级会议也在9月1号以及2号在北卡罗来纳州举办，今年的聚焦的是 AI 人工智能。
1: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表示，他与中方的代表中国科技部的部长进行了积极的双边会谈。今天我与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来纳原则。
0: 而亚洲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展会之一的台湾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星期三在台北开幕。而由于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带来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今年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1300名的厂商。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明的报道。
1: 正当部分类型半导体短缺的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台湾国际半导体展星期三9月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目前全球对半导体行业的强劲需求正持续推动整个供应链的增长，涵盖了从芯片制造设备、材料到先进封装技术等各个环节。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吴志毅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今年的营收预计将比去年大幅增长 40%。
2: This year,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erformed even better.
3: 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表现更加出色，预计总营收将接近300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超过 40%。
2: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3: 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韧性、能源供应、人才配置以及网络安全正变得愈发关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1: PBA 集团在展会上展示了两款热压键合龙门系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德里克叶表示，先进封装需求不断增长。
3: 公司也因此正在积极扩张。展望未来，我认为先进封装的热潮短期内不会停止。我们看到这一领域正在增长，而且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在全球扮演着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波兰投资贸易局投资支持部首席专家斯维达表示，波兰希望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
4: We want to build a very independent sovereign supply chain in Europe, in Poland.
5: 我们希望在欧洲、在波兰建立一个高度独立自主的供应链。我们希望成为波兰半导体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因如此，我们邀请台湾企业与我们合作，共同构建这一服务于欧洲市场的供应链环节。我们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吸引台湾企业。我们支持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目标是从欧洲本土供应半导体产品。
1: 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将在9月4日结束。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政府已编列406亿新台币预算，启动 AI 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本土产业的进步，并引领半导体产业在全球 AI 人工智能应用上迈向新的发展方向。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最近中国孕妇来到美国生美宝的新闻受到关注，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告诉

0: 美国之音，任何从事生育旅游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
1: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为了生孩子而来到美国。根据现行法律，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这项公民身份法案所做的，就是明确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实际上属于入侵者，因此不适用于出生公民权。换句话说，如果你非法身处美国，并在这里生下孩子，你的孩子将不会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将继续目前对生育旅游公司的调查，就像今天所做的那样。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证人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我提出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公民身份法案，我认为从立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下一步。
2: 我们确切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来到这里，尤其到美国的领地，他们知道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到美国，基本上隐瞒自己的怀孕状况，或者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检查，从而在美国生下孩子，然后马上回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和李小龙出生在美国情况不同，当时他的父母是随剧团到美国巡演，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说的是有人来到美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孩子作为定锚婴儿，再通过连链移民让其他家人移民美国。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基于个人能力，也不是基于你能为美国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基于连链移民。我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个制度，因为它没有什么益处。我认为美国的根本在于商业，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欺骗美国民众。美国公民身份可能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3: 生育旅游在美国已经是违法的，国会不需要采取额外行动。特朗普政府应该执行现有法律，任何从事生育旅游的人都应该依法受到追究。今天在场的一名证人目前就因为涉嫌从事生育旅游而正在接受调查。不过，生育旅游在美国其实极为罕见，一旦发生就应该依法起诉。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现任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正式出任下任海军部长。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一下高雄的背景。湘云。
4: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高雄是越南裔美国人，1971年出生，12岁时他随着家人来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定居。他199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服役25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之后以海军上校的身份退役。退役之后，他进入政坛。2022年和2024年先后竞选弗吉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虽然两次都没有当选，但他一直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今年4月，特朗普任命他担任代理海军部长。
0: 那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这次选择高雄来出任海军部长呢？湘云。
4: 特朗普非常看重高雄的军事经历，他在宣布提名时说，高雄是真正的战士，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提名。高雄本人也表示，如果提名获得确认，能够领导自己曾经服役的海军，将是他一生的荣誉。高雄长期在海军服役，他对军队运作和国防事务比较熟悉。同时，他在退役之后进入政坛，也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也一直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熟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
0: 那么，湘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就是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同时提高美国造舰的速度能力啊。所以，在这个黄金舰队方面呢，高雄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4: 对，耀义，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呢，就是要如你所说，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并且呢，也是要提高造舰速度嘛。那特朗普政府他是希望能够加快军舰的采购和建造，并且呢，增加有人和无人舰艇，投入资金来重振美国造船业。特朗普还提出了建造新一代大型战舰，并计划把首舰命名为特朗普级。高雄目前担任代理海军部长的期间，他也已经开始推动造船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快采购流程以及提高造船效率。
0: 那么这个跟美国还有中国的海军竞争有什么样的关系？高雄它将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呢？
4: 美中海上竞争呢一直不断的在加剧。中国海军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斗舰艇编队。美国战争部预计到2030年，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将会达到435艘。同时，中国占全球商业造船市场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造船能力则是相对有限。高雄上任之后，需要推动加快军舰采购和建造，扩大美国造船产能。如果他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接下来他要推动的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造舰计划，来应对美中海上竞争。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湘云来介绍啊，将接受提名的这个海军部长高雄的背景。谢谢湘云。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的最后了。提醒您，通过卫星来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来访时，两人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特朗普总统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G20 的成员在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上支持美国的主张，只有中国提出了异议。特朗普总统9月2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旅游业的代表，他再次的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领先中国。他还表示，习近平9月底来访时，他们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顺便提一下，中国国家主席将于24号来访，这将令人非常兴奋，将会很棒。我们非常欢迎他的到来，我们有很多重要议题要探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富有成效。
0: 同时呢，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是否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另外一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说他期待能够与他会面商谈和平协议。
1: 我确实想跟他会面，但我希望在双方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见面。我们希望能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经贸往来大有裨益。俄罗斯拥有广阔而且极具价值的土地，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不过我们确实能促成此事，我敢说我能立刻办到。我希望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做到。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伊朗，继美军在星期二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队在9月2日星期三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军方表示，他们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到13枚的弹道导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而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呢，他说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说如果伊朗签署了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他根本就不会在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星期三9月2号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的5年之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星期二访问拉加拉斯，签署了能源的协议，这是自美国军队第一时间在一月的时候呢抓获时任总统尼古拉马杜罗以来他的第二次访问。赖特表示，这些交易将会使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在未来几年之内增加1倍以上。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就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20国集团的财长以及央行的行长9月1日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结束了为期2天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20国集团其他的与会成员呢，在这个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上是支持美国的主张，而中国则是成为唯一提出异议的成员。会议成果呢，是一份由东道国美国发布的主席声明，并非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也没有要求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关税行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主席声明说，持续而过度的外部失衡可能会扭曲全球贸易，产生跨境溢出效益，并且增加金融以及供应链的风险。声明要求各国消除加剧失衡的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声明并没有点名中国， 不过呢，贝森特在会后是明确的表示，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经济以及他们的出口模式。二十国集团的会议的创新部长级会议也在9月1号以及2号在北卡罗来纳州举办。今年的聚焦的是 AI 人工智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表示，他与中方的代表、中国科技部的部长进行了积极的双面会谈。
2: 今天我与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莱纳原则。
0: 而亚洲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展会之一的台湾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星期三在台北开幕。而由于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带来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今年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1300名的厂商。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明的报道。
2: 正当部分类型半导体短缺的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台湾国际半导体展星期三9月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目前全球对半导体行业的强劲需求正持续推动整个供应链的增长，涵盖了从芯片制造设备、材料到先进封装技术等各个环节。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吴志毅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今年的营收预计将比去年大幅增长40%。
3: This year,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erformed even better.
4: 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表现更加出色，预计总营收将接近300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超过40%。
3: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4: 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韧性、能源供应、人才配置以及网络安全正变得愈发关键。
2: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PBA 集团在展会上展示了2款热压键合龙门系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德里克叶表示，先进封装需求不断增长，公司也因此正在积极扩张。
4: 展望未来，我认为先进封装的热潮短期内不会停止，我们看到这一领域正在增长，而且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
2: 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在全球扮演着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波兰投资贸易局投资支持部首席专家斯维达表示，波兰希望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
5: We want to build a very independent sovereign supply chain in Europe, in Poland.
6: 我们希望在欧洲，在波兰建立一个高度独立自主的供应链。我们希望成为波兰半导体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因如此，我们邀请台湾企业与我们合作，共同构建这一服务于欧洲市场的供应链环节。我们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吸引台湾企业。我们支持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目标是从欧洲本土供应半导体产品。
2: 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将在9月4日结束。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政府已编列406亿新台币预算，启动 AI 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本土产业的进步，并引领半导体产业在全球 AI 人工智能应用上迈向新的发展方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最近中国孕妇来到美国生美宝的新闻受到关注，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

0: 告诉美国之音，任何从事商业旅游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
1: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为了生孩子而来到美国。根据现行法律，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这项公民身份法案所做的，就是明确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实际上属于入侵者，因此不适用于出生公民权。换句话说，如果你非法身处美国，并在这里生下孩子，你的孩子将不会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将继续目前对生育旅游公司的调查，就像今天所做的那样。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证人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我提出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公民身份法案，我认为从立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下一步。
2: 我们确切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来到这里，尤其到美国的领地，他们知道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到美国，基本上隐瞒自己的怀孕状况，或者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检查，从而在美国生下孩子，然后马上回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和李小龙出生在美国情况不同，当时他的父母是随剧团到美国巡演，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说的是有人来到美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孩子作为定锚婴儿，再通过连链移民让其他家人移民美国。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基于个人能力，也不是基于你能为美国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基于连链移民。我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个制度，因为它没有什么益处。我认为美国的根本在于商业，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欺骗美国民众。美国公民身份可能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3: 生育旅游在美国已经是违法的，国会不需要采取额外行动，特朗普政府应该执行现有法律，任何从事生育旅游的人都应该依法受到追究。今天在场的一名证人目前就因为涉嫌从事生育旅游而正在接受调查。不过，生育旅游在美国其实极为罕见，一旦发生就应该依法起诉。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现任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正式出任下任海军部长。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一下高雄的背景。湘云。
4: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高雄是越南裔美国人，1971年出生，12岁时他随着家人来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定居。他199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服役25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之后以海军上校的身份退役。退役之后，他进入政坛。2022年和2024年先后竞选弗吉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虽然两次都没有当选，但他一直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今年4月，特朗普任命他担任代理海军部长。
0: 那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这次选择高雄来出任海军部长呢？湘云。
4: 特朗普非常看重高雄的军事经历，他在宣布提名时说，高雄是真正的战士，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提名。高雄本人也表示，如果提名获得确认，能够领导自己曾经服役的海军，将是他一生的荣誉。高雄长期在海军服役，他对军队运作和国防事务比较熟悉。同时，他在退役之后进入政坛，也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也一直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熟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
0: 那么，湘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就是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同时提高美国造舰的速度能力哦。所以，在这个黄金舰队方面呢，高雄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4: 对，耀义，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呢，就是要如你所说，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并且呢，也是要提高造舰速度嘛。那特朗普政府他是希望能够加快军舰的采购和建造，并且呢，增加有人和无人舰艇，投入资金来重振美国造船业。特朗普还提出了建造新一代大型战舰，并计划把首舰命名为特朗普级。高雄目前担任代理海军部长的期间，他也已经开始推动造船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快采购流程以及提高造船效率。
0: 那么这个跟美国还有中国的海军竞争有什么的关系？高雄他将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呢？
4: 美中海上竞争呢一直不断的在加剧。中国海军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斗舰艇编队。美国战争部预计到2030年，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将会达到435艘。同时，中国占全球商业造船市场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造船

0: 能力则是相对有限。高雄上任之后，需要推动加快军舰采购和建造，扩大美国造船产能。如果他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接下来他要推动的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造舰计划，来应对美中海上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湘云来介绍啊，加接受提名的这个海军部长高雄的背景，谢谢湘云。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的最后了。提醒您，通过卫星来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来访时，两人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特朗普总统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G20 的成员在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上支持美国的主张，只有中国提出了异议。特朗普总统9月2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旅游业的代表，他再次的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领先中国。他还表示，习近平9月底来访时，他们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顺便提一下，中国国家主席将于24号来访，这将令人非常兴奋，将会很棒。我们非常欢迎他的到来，我们有很多重要议题要探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富有成效。
0: 同时呢，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是否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另外一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说他期待能够与他会面商谈和平协议。
1: 我确实想跟他会面，但我希望在双方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见面。我们希望能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经贸往来大有裨益。俄罗斯拥有广阔而且极具价值的土地，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不过我们确实能促成此事，我敢说我能立刻办到。我希望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做到。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伊朗，继美军在星期2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队在9月2日星期3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军方表示，他们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到13枚的弹道导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而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呢，他说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说如果伊朗签署了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他根本就不会在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星期39月2号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的5年之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星期2访问拉加拉斯，签署了能源的协议，这是自美国军队第一时间在1月的时候呢抓获时任总统尼

0: 尼古拉马杜罗以来他的第二次访问，但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会使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在未来几年之内增加一倍以上。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就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以及央行的行长9月1日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二十国集团其他的与会成员呢，在这个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上是支持美国的主张，而中国则是成为唯一提出异议的成员。会议成果呢，是一份由东道国美国发布的主席声明，并非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也没有要求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关税行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主席声明说，持续而过度的外部失衡可能会扭曲全球贸易，产生跨境溢出效益，并且增加金融以及供应链的风险。声明要求各国消除加剧失衡的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声明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呢，贝森特在会后是明确的表示，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经济以及他们的出口模式。二十国集团的会议的创新部长级会议也在9月1号以及2号在北卡罗来纳州举办。今年的聚焦的是 AI 人工智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表示，他与中方的代表、中国科技部的部长进行了积极的双面会谈。
1: 今天我与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莱纳原则。
0: 而亚洲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展会之一的台湾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星期三在台北开幕。而由于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带来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今年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1300名的厂商。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明的报道。
1: 正当部分类型半导体短缺的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台湾国际半导体展星期三9月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目前全球对半导体行业的强劲需求正持续推动整个供应链的增长，涵盖了从芯片制造设备、材料到先进封装技术等各个环节。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吴志毅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今年的营收预计将比去年大幅增长40%。
2: This year,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erformed even better.
3: 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表现更加出色，预计总营收将接近300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超过40%。
2: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3: 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韧性、能源供应、人才配置以及网络安全正变得愈发关键。
1: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PBA 集团在展会上展示了两款热压键合龙门系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德里克叶表示，先进封装需求不断增长，公司也因此正在积极扩张。
3: 展望未来，我认为先进封装的热潮短期内不会停止，我们看到这一领域正在增长，而且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
1: 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在全球扮演着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波兰投资贸易局投资支持部首席专家斯维达表示，波兰希望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
4: We want to build a very independent sovereign supply chain in Europe, in Poland.
5: 我们希望在欧洲，在波兰建立一个高度独立自主的供应链。我们希望成为波兰半导体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因如此，我们邀请台湾企业与我们合作，共同构建这一服务于欧洲市场的供应链环节。我们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吸引台湾企业。我们支持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目标是从欧洲本土供应半导体产品。
1: 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将在9月4日结束。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政府已编列406亿新台币预算，启动 AI 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本土产业的进步，并引领半导体产业在全球 AI 人工智能应用上迈向新的发展方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最近中国孕妇来到美国生美宝的新闻受到关注，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

0: 告诉美国之音，任何从事商业旅游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
1: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为了生孩子而来到美国。根据现行法律，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这项公民身份法案所做的，就是明确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实际上属于入侵者，因此不适用于出生公民权。换句话说，如果你非法身处美国，并在这里生下孩子，你的孩子将不会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将继续目前对生育旅游公司的调查，就像今天所做的那样。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证人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我提出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公民身份法案，我认为从立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下一步。
2: 我们确切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来到这里，尤其到美国的领地，他们知道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到美国，基本上隐瞒自己的怀孕状况，或者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检查，从而在美国生下孩子，然后马上回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和李小龙出生在美国情况不同，当时他的父母是随剧团到美国巡演，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说的是有人来到美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孩子作为定锚婴儿，再通过连链移民让其他家人移民美国。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基于个人能力，也不是基于你能为美国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基于连链移民。我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个制度，因为它没有什么益处。我认为美国的根本在于商业，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欺骗美国民众。美国公民身份可能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3: 生育旅游在美国已经是违法的，国会不需要采取额外行动，特朗普政府应该执行现有法律，任何从事生育旅游的人都应该依法受到追究。今天在场的一名证人目前就因为涉嫌从事生育旅游而正在接受调查。不过，生育旅游在美国其实极为罕见，一旦发生就应该依法起诉。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现任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正式出任下任的海军部长。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一下高雄的背景。湘云。
4: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高雄是越南裔美国人，1971年出生，12岁时他随着家人来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定居。他199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服役25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之后以海军上校的身份退役。退役之后，他进入政坛。2022年和2024年先后竞选弗吉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虽然两次都没有当选，但他一直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今年4月，特朗普任命他担任代理海军部长。
0: 那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这次选择高雄来出任海军部长呢？湘云。
4: 特朗普非常看重高雄的军事经历，他在宣布提名时说，高雄是真正的战士，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提名。高雄本人也表示，如果提名获得确认，能够领导自己曾经服役的海军，将是他一生的荣誉。高雄长期在海军服役，他对军队运作和国防事务比较熟悉。同时，他在退役之后进入政坛，也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也一直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熟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
0: 那么湘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就是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同时提高美国造舰的速度能力哦。所以在这个黄金舰队方面呢，高雄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4: 对，耀义，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呢，就是要如你所说，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并且呢，也是要提高造舰速度嘛。那特朗普政府他是希望能够加快军舰的采购和建造，并且呢，增加有人和无人舰艇，投入资金来重振美国造船业。特朗普还提出了建造新一代大型战舰，并计划把首舰命名为特朗普级。高雄目前担任代理海军部长的期间，他也已经开始推动造船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快采购流程以及提高造船效率。
0: 那么这个跟美国还有中国的海军竞争有什么样的关系？高雄它将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呢？
4: 美中海上竞争呢一直不断的在加剧。中国海军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斗舰艇编队。美国战争部预计到2030年，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将会达到435艘。同时，中国占全球商业造船市场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造船能力则是相对有限。高雄上任之后，需要推动加快军舰采购和建造，扩大美国造船产能。如果他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接下来他要推动的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造舰计划，来应对美中海上竞争。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湘云来介绍啊，将接受提名的这个海军部长高雄的在北京，谢谢湘云。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的最后了。提醒您，通过卫星来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来访时，两人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特朗普总统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G20 的成员在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上支持美国的主张，只有中国提出了异议。特朗普总统9月2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旅游业的代表，他再次的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领先中国。他还表示，习近平9月底来访时，他们将会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顺便提一下，中国国家主席将于24号来访，这将令人非常兴奋，将会很棒。我们非常欢迎他的到来，我们有很多重要议题要探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富有成效。
0: 同时呢，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是否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另外一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说他期待能够与他会面商谈和平协议。
1: 我确实想跟他会面，但我希望在双方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见面。我们希望能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经贸往来大有裨益。俄罗斯拥有广阔而且极具价值的土地，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不过我们确实能促成此事，我敢说我能立刻办到。我希望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做到。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伊朗，继美军在星期2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队在9月2日星期3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军方表示，他们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到13枚的弹道导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日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而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呢，他说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说如果伊朗签署了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他根本就不会在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星期39月2号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的5年之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星期2访问拉加斯，签署了能源的协议，这是自美国军队第一时间在1月的时候呢抓获时任总统尼

0: 普拉马杜罗以来他的第二次访问。但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会使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在未来几年之内增加一倍以上。徐福隆自从1923年起就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以及央行的行长9月1日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二十国集团其他的与会成员呢，在这个处理非市场政策以及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上是支持美国的主张，而中国则是成为唯一提出异议的成员。会议成果呢，是一份由东道国美国发布的主席声明，并非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也没有要求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关税行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主席声明说，持续而过度的外部失衡可能会扭曲全球贸易，产生跨境溢出效益，并且增加金融以及供应链的风险。声明要求各国消除加剧失衡的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声明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呢，贝森特在会后是明确的表示，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经济以及他们的出口模式。二十国集团的会议的创新部长级会议也在9月1号以及2号在北卡罗来纳州举办，今年的聚焦的是 AI 人工智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表示，他与中方的代表、中国科技部的部长进行了积极的双面会谈。
1: 今天我与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莱纳原则。
0: 而亚洲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展会之一的台湾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星期三在台北开幕。而由于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带来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今年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1300名的厂商。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明的报道。
1: 正当部分类型半导体短缺的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台湾国际半导体展星期三9月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目前全球对半导体行业的强劲需求正持续推动整个供应链的增长，涵盖了从芯片制造设备、材料到先进封装技术等各个环节。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吴志毅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今年的营收预计将比去年大幅增长40%。
2: This year,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erformed even better.
3: 今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表现更加出色，预计总营收将接近300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超过40%。
2: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3: 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韧性、能源供应、人才配置以及网络安全正变得愈发关键。
1: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PBA 集团在展会上展示了两款热压键合龙门系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德里克叶表示，先进封装需求不断增长，公司也因此正在积极扩张。
3: 展望未来，我认为先进封装的热潮短期内不会停止，我们看到这一领域正在增长，而且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
1: 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在全球扮演着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波兰投资贸易局投资支持部首席专家斯维达表示，波兰希望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
4: We want to build a very independent sovereign supply chain in Europe, in Poland.
5: 我们希望在欧洲，在波兰建立一个高度独立自主的供应链。我们希望成为波兰半导体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因如此，我们邀请台湾企业与我们合作，共同构建这一服务于欧洲市场的供应链环节。我们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吸引台湾企业。我们支持与台湾建立合资企业，目标是从欧洲本土供应半导体产品。
1: 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将在9月4日结束。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政府已编列406亿新台币预算，启动 AI 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本土产业的进步，并引领半导体产业在全球 AI 人工智能应用上迈向新的发展方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最近中国孕妇来到美国生美宝的新闻受到关注，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

0: 告诉美国之音，任何从事商业旅游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采访。
1: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为了生孩子而来到美国。根据现行。

0: 在这里生下孩子，你的孩子将不会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将继续目前对生育旅游公司的调查，就像今天所做的那样。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证人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我提出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公民身份法案，我认为从立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下一步。
1: 我们确切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来到这里，尤其到美国的领地，他们知道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到美国，基本上隐瞒自己的怀孕状况，或者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检查，从而在美国生下孩子，然后马上回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和李小龙出生在美国情况不同，当时他的父母是随剧团到美国巡演，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说的是有人来到美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孩子作为定锚婴儿，再通过连链移民让其他家人移民美国。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基于个人能力，也不是基于你能为美国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基于连链移民。我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个制度，因为它没有什么益处。我认为美国的根本在于商业，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欺骗美国民众。美国公民身份可能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2: 生育旅游在美国已经是违法的，国会不需要采取额外行动，特朗普政府应该执行现有法律，任何从事生育旅游的人都应该依法受到追究。今天在场的一名证人目前就因为涉嫌从事生育旅游而正在接受调查。不过生育旅游在美国其实极为罕见，一旦发生就应该依法起诉。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现任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正式出任下任海军部长。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一下高雄的背景。湘云。
4: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高雄是越南裔美国人，1971年出生，12岁时他随着家人来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定居。他199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服役25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之后以海军上校的身份退役。退役之后，他进入政坛。2022年和2024年先后竞选弗吉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虽然两次都没有当选，但他一直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今年4月，特朗普任命他担任代理海军部长。
3: 那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这次选择高雄来出任海军部长呢？湘云。
4: 特朗普非常看重高雄的军事经历，他在宣布提名时说，高雄是真正的战士，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提名。高雄本人也表示，如果提名获得确认，能够领导自己曾经服役的海军将是他一生的荣誉。高雄长期在海军服役，他对军队运作和国防事务比较熟悉，同时他在退役之后进入政坛也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也一直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熟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
3: 那么湘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就是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同时提高美国造舰的速度能力哦。所以在这个黄金舰队方面呢，高雄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4: 对，耀义，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黄金舰队的核心呢，就是要如你所说，要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并且呢，也是要提高造舰速度嘛。那特朗普政府他是希望能够加快军舰的采购和建造，并且呢，增加有人和无人舰艇，投入资金来重振美国造船业。特朗普还提出了建造新一代大型战舰，并计划把首舰命名为特朗普级。高雄目前担任代理海军部长的期间，他也已经开始推动造船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快采购流程以及提高造船效率。
3: 那么这个跟美国还有中国的海军竞争有什么样的关系？高雄他将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呢？
4: 美中海上竞争呢，一直不断的在加剧。中国海军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斗舰艇编队。美国战争部预计到2030年，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将会达到435艘。同时，中国占全球商业造船市场的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造船能力则是相对有限。高雄上任之后，需要推动加快军舰采购和建造，扩大美国造船产能。如果他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接下来他要推动的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造舰计划，来应对美中海上竞争。
3: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湘云来介绍将接受提名的这个海军部长高雄的背景，谢谢湘云。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的最后了。提醒您，通过卫星来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朋友。

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Our mission is to commemorate, educate.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推出新展览，聚焦事件发生25年来美国人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
2: We had a great bilateral conversation today with 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counterpart, and they were signatories along with the other G20 nations on our Carolina principles.
0: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说，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美国司法部说，一名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应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2年。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星期三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巴林军方表示，他们已成功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巴林外交部则称，这些袭击直接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是危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消防部门报告称，科威特城一处住宅区因无人机袭击引发了火灾。在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至13枚弹道导弹，其余导弹则落入偏远地区。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也有至少10架无人机在夜间被击落。自2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冲突爆发以来，德黑兰方面已多次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美军表示，星期二的打击行动击中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目标，包括防空和雷达阵地、海上设施、通信站点以及布雷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美军人员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的一次打击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海军上校、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源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绝不会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在战事升级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如果他们签署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我根本不在乎。特朗普总统写道，我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他们的经济正处于全面崩溃之中。他们不过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罢了。伊朗人民究竟何时才会奋起反抗？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曾誓言，如果伊朗对美方当天的打击行动进行报复，美方将以更猛烈、更强硬的力度回击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9月2日星期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五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加拉加斯，签署能源协议。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便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此次扩展是在经过数月谈判后实现的，而这些谈判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旨在控制委内瑞拉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协议是分别进行的。雪佛龙表示，已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石油带的额外区块，并改善了该公司与委内瑞拉石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项目的财务、商业及法律条款。这家美国石油公司近期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约为29万桶，全部出口至美国，并预计生产成本将保持在每桶20美元以下。雪佛龙 CEO 麦克沃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公司业务布局的扩大，展现了对该国深厚资源潜力的信心。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达加拉加斯，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这是他自美国军队一月间抓获时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使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在未来的几年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协议的投资将大幅提高现有石油的产量，从而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但是，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炼油能力。而赖特表示，投资将扩大委内瑞拉的经济机遇。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二十国集团会议 G20 创新部长级会议9月1日和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由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主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表示，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对 AI 监管提出建议。根据 G20 网络的介绍，今年的创新工作组聚焦 AI 人工智能，创立共同原则，以构建支持创新的主权政策构架，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制造业与供应链领域的投资，并增强公众对这些技术的支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9月1日说，他在会议的第一天与中方代表、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他说，
1: 今天我与中国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来纳原则。
0: 克拉齐奥斯表示，签署卡罗来纳原则的国家同意避免针对 AI 制定全新的法规，转而专门针对没有潜力的情况来制定规则。克拉齐奥斯说，中国同意签署这些原则。特朗普总统8月31日在真相社交上批评反对在美国建造 AI 数据中心的人，说对于这场反对数据中心的运动，中国再满意不过了。克拉齐奥斯说，并没有与中方代表谈到数据中心。除了各国的创新科技官员，与 AI 相关的科技公司高管也出席本次 G20 创新部长会议。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对 AI 的监管应该针对实际情况，目前这项技术正处于成型阶段。他的建议是，监管应针对实际发生的危害，而并非理论上或假设性的危害。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近日宣布推出新展览，致敬他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聚焦袭击事件发生后25年来，人们如何将悲痛化为行动，通过公众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同时也希望让未曾经历911的年轻一代了解那段历史及其深远影响。展览将于9月12日向公众开放。911纪念馆 CEO 伊丽莎白·希尔曼说，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2: 这是一家致力于铭记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历史遗产的机构。我们的使命是纪念、教育和激励。让我们纪念那一天遇难的近3000人，让我们向美国的下一代讲述当时发生了的事，以及此后的故事，同时通过勇气与牺牲的故事，激励所有来到这片神圣之地参观的人。
0: 再来听一下911纪念馆愿景委员会成员罗根·米勒怎么说。
3: 我会想到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会想到那些救援人员，也会想到那些在所有人都逃离危险时却逆行冲向危险的普通纽约人。我会想到像我祖父这样的人，他在多年后患病，但我也会想到无数人在目睹那一天发生的一切后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选择服务，他们选择重建，他们选择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其中许多人在过去25年里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致敬他们这个展览在周年纪念之际非常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些在9月11日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们铭记那些在9月12日以及此后每一天选择采取行动的人。
0: 美国司法部9月1日星期二宣布，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两年，刑满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在此期间不得出国。保肯被控在中国国安部人员的指挥下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他们那里收集敏感信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万美元。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两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0: 宝肯今年6月份认罪。在美国司法部6月份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杂志最早在5月份披露了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份逮捕了他。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2月份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格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个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格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的活动相关联。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宝肯利用其美国公民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受限制前来美国的能力，支持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行动，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其搜集敏感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动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的辞职。来看报道。
2: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3: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2: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3: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2: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4: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2: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4: 显然，发生在邻国

0: 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1: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6%，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4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8月31日一致通过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案，旨在打击议员们所说的中国公司违反美国贸易法的行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要求在司法部刑事司内设立一个新的专案工作组，针对中国公司的贸易相关罪行展开执法行动。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逃避关税、进出口限制、基于贸易的洗钱、走私和其他进出口相关犯罪。这部法案的发起人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曾经任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的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以及该特设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等多位众议员。除了设立新的司法部专案工作组之外，这部法案还将加强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协调和培训，增强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嫌从事贸易犯罪的人员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能力，并且允许刑事与民事执法行动同时并进。法案还要求司法部长必须向国会作出年度报告，评估司法部的相关努力。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莫勒纳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向司法部提供工具，制止经常由中国支持的公司实施的贸易犯罪。他说，这些罪行重创了美国制造业，威胁每一个美国人的繁荣。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声明中说，逃避关税、非法转运、涉及强迫劳动的违法行为以及其他贸易犯罪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并且破坏我们的产业。他说，我们这项两党议案将为司法部提供专门的资源与专业能力，以调查并起诉此类犯罪，并追究屡犯者的责任。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辛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损害美国工人和我们的经济。他说，我的议案将赋予司法部真正的工具，以制止这些公然违法行为，并确保惩罚措施得到有意义的执行。他还说，这部法案今天获得两党通过，这对美国工人和国内制造业而言是一次重大胜利。众议员们呼吁参议院迅速通过这部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在上届国会，这部法案曾经在2024年12月获得众议院通过，但随后止步于参议院。本届国会的两年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签署意向书，将于新西兰移到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三方政府是在中国不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下宣布这一项目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美国、新西兰和库克群岛政府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

0: 这个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又名汤加雷瓦岛的一处港口将展开重大升级项目。美国国务院将与国会合作，为这一项目出资5000万美元，新西兰将出资大约1000万美元。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在于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前宣布了这一项目。这座港口位于彭林岛的行政中心奥莫卡村。联合声明说，升级后的港口设施将带来安全与安保方面的益处，并扩展库克群岛北部地区的交通联系和经济机遇。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中说，该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并建立在美国与库克群岛于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关键矿产框架基础之上。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在声明中说，这是一项积极且意义重大的行动倡议，彰显了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以及美国伙伴关系的力量。库克群岛总理布朗斯对美国和新西兰表示感谢。目前，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库克群岛与新西兰长期保持自由联系的特殊关系，新西兰向其提供预算支持，并协助其外交和防务。去年2月，库克群岛在事先未与惠灵顿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惠灵顿为此一度暂停了对库克群岛的发展援助资金。双方后来修复关系，并于今年4月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协议。美国去年8月于库克群岛发表了关于海底矿产资源合作的声明，并在今年2月与库克群岛等多国签署了双边关键矿产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0日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成为对乌克兰来说，以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

0: 各位听众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Our mission is to commemorate, educate.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推出新展览，聚焦事件发生25年来，美国人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
2: We had a great bilateral conversation today with 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counterpart, and they were signatories along with the other G20 nations on our Carolina principles.
0: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说，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美国司法部说，一名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两年。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星期三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巴林军方表示，他们已成功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巴林外交部则称，这些袭击直接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是危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消防部门报告称，科威特城一处住宅区因无人机袭击引发了火灾。在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至13枚弹道导弹，其余导弹则落入偏远地区。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也有至少10架无人机在夜间被击落。自二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冲突爆发以来，德黑兰方面已多次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美军表示，星期二的打击行动击中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目标，包括防空和雷达阵地、海上设施、通信站点以及布雷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美军人员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的一次打击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海军上校、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源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绝不会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在战事升级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如果他们签署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我根本不在乎。特朗普总统写道，我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他们的经济正处于全面崩溃之中。他们不过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罢了。伊朗人民究竟何时才会奋起反抗？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曾誓言，如果伊朗对美方当天的打击行动进行报复，美方将以更猛烈、更强硬的力度回击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9月2日星期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加拉加斯签署能源协议。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便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此次扩展是在经过数月谈判后实现的，而这些谈判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旨在控制委内瑞拉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协议是分别进行的。雪佛龙表示，已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石油带的额外区块，并改善了该公司与委内瑞拉石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项目的财务、商业及法律条款。这家美国石油公司近期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约为29万桶，全部出口至美国，并预计生产成本将保持在每桶20美元以下。雪佛龙 CEO 麦克沃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公司业务布局的扩大展现了对该国深厚资源潜力的信心。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达加拉加斯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这是他自美国军队1月间抓获时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使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在未来的几年内增加1倍以上。这些协议的投资将大幅提高现有石油的产量，从而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但是，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炼油能力。而赖特表示，投资将扩大委内瑞拉的经济机遇。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二十国集团会议 G20 创新部长级会议9月1日和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由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主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表示，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对 AI 监管提出建议。根据 G20 网络的介绍，今年的创新工作组聚焦 AI 人工智能，创立共同原则，以构建支持创新的主权政策构架，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制造业与供应链领域的投资，并增强公众对这些技术的支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9月1日说，他在会议的第一天与中方代表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他说，
1: 今天我与中国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莱纳原则。
0: 克拉齐奥斯表示，签署卡罗莱纳原则的国家同意避免针对 AI 制定全新的法规，转而专门针对没有潜力的情况来制定规则。克拉齐奥斯说，中国同意签署这些原则。特朗普总统8月31日在真相社交上批评反对在美国建造 AI 数据中心的人，说对于这场反对数据中心的运动，中国再满意不过了。克拉齐奥斯说，并没有与中方代表谈到数据中心。除了各国的创新科技官员，与 AI 相关的科技公司高管也出席本次 G20 创新部长会议。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对 AI 的监管应该针对实际情况，目前这项技术正处于成型阶段。他的建议是，监管应针对实际发生的危害，而并非理论上或假设性的危害。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近日宣布推出新展览，致敬他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聚焦袭击事件发生后25年来，人们如何将悲痛化为行动，通过公众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同时也希望让未曾经历911的年轻一代了解那段历史及其深远影响。展览将于9月12日向公众开放。911纪念馆 CEO 伊丽莎白·希尔曼说，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2: 这是一家致力于铭记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历史遗产的机构。我们的使命是纪念、教育和激励。让我们纪念那一天遇难的近3000人，让我们向美国的下一代讲述当时发生了的事，以及此后的故事，同时通过勇气与牺牲的故事，激励所有来到这片神圣之地参观的人。
0: 再来听一下911纪念馆愿景委员会成员罗根·米勒怎么说。
3: I think about everything that came after that. I think about the first responders.
4: 我会想到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会想到那些救援人员，也会想到那些在所有人都逃离危险时却逆行冲向危险的普通纽约人。我会想到像我祖父这样的人，他在多年后患病，但我也会想到无数人在目睹那一天发生的一切后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选择服务，他们选择重建，他们选择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其中许多人在过去25年里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致敬他们这个展览在周年纪念之际非常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些在9月11日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们铭记那些在9月12日以及此后每一天选择采取行动的人。
0: 美国司法部9月1日星期二宣布，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两年，刑满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在此期间不得出国。保肯被控在中国国安部人员的指挥下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他们那里收集敏感信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0,000。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两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0: 动。宝肯今年六月份认罪。在美国司法部六月份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杂志最早在五月份披露了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二月份逮捕了他。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二月份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格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个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格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的活动相关联。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宝肯利用其美国公民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受限制前来美国的能力，支持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行动，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其搜集敏感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动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的辞职。来看报道。
2: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3: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2: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3: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2: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4: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2: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4: 显然发生在

0: 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1: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6%，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4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8月31日一致通过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案，旨在打击议员们所说的中国公司违反美国贸易法的行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要求在司法部刑事司内设立一个新的专案工作组，针对中国公司的贸易相关罪行展开执法行动。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逃避关税、进出口限制、基于贸易的洗钱、走私和其他进出口相关犯罪。这部法案的发起人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曾经任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的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以及该特设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等多位众议员。除了设立新的司法部专案工作组之外，这部法案还将加强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协调和培训，增强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嫌从事贸易犯罪的人员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能力，并且允许刑事与民事执法行动同时并进。法案还要求司法部长必须向国会作出年度报告，评估司法部的相关努力。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莫勒纳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向司法部提供工具，制止经常由中国支持的公司实施的贸易犯罪。他说，这些罪行重创了美国制造业，威胁每一个美国人的繁荣。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声明中说，逃避关税、非法转运、涉及强迫劳动的违法行为以及其他贸易犯罪，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并且破坏我们的产业。他说，我们这项两党议案将为司法部提供专门的资源与专业能力，以调查并起诉此类犯罪，并追究屡犯者的责任。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辛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损害美国工人和我们的经济。他说，我的议案将赋予司法部真正的工具，以制止这些公然违法行为，并确保惩罚措施得到有意义的执行。他还说，这部法案今天获得两党通过，这对美国工人和国内制造业而言是一次重大胜利。众议员们呼吁参议院迅速通过这部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在上届国会，这部法案曾经在2024年12月获得众议院通过，但随后止步于参议院。本届国会的两年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签署意向书，将于新西兰一道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三方政府是在中国不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下宣布这一项目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美国、新西兰和库克群岛政府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 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又名汤加雷瓦岛的一处港口将展开重大升级项目。美国国务院将与国会合作，为这一项目出资5000万美元。新西兰

0: 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前宣布了这一项目。这所港口位于彭林岛的行政中心奥莫卡村，联合声明说，升级后的港口设施将带来安全与安保方面的益处，并扩展库克群岛北部地区的交通联系和经济机遇。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中说，该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并建立在美国与库克群岛于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关键矿产框架基础之上。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在声明中说，这是一项积极且意义重大的行动倡议，彰显了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以及美国伙伴关系的力量。库克群岛总理布朗斯对美国和新西兰表示感谢。目前，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库克群岛与新西兰长期保持自由联系的特殊关系，新西兰向其提供预算支持，并协助其外交和防务。去年二月，库克群岛在事先未与惠灵顿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惠灵顿为此一度暂停了对库克群岛的发展援助资金。双方后来修复关系，并于今年四月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协议。美国去年八月于库克群岛发表了关于海底矿产资源合作的声明，并在今年二月与库克群岛等多国签署了双边关键矿产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成为对乌克兰来说，以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是魏一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Our mission is to commemorate, educate.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推出新展览，聚焦事件发生25年来美国人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
2: We had a great bilateral conversation today with 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counterpart, and they were signatories along with the other G20 nations on our Carolina principles.
0: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说，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美国司法部说，一名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2年。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星期三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巴林军方表示，他们已成功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巴林外交部则称，这些袭击直接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是危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消防部门报告称，科威特城一处住宅区因无人机袭击引发了火灾。在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至13枚弹道导弹，其余导弹则落入偏远地区。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也有至少10架无人机在夜间被击落。自2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冲突爆发以来，德黑兰方面已多次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美军表示，星期二的打击行动击中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目标，包括防空和雷达阵地、海上设施、通信站点以及布雷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美军人员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的一次打击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海军上校、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源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绝不会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在战事升级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如果他们签署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我根本不在乎。特朗普总统写道，我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他们的经济正处于全面崩溃之中，他们不过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罢了。伊朗人民究竟何时才会奋起反抗？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曾誓言，如果伊朗对美方当天的打击行动进行报复，美方将以更猛烈、更强硬的力度回击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9月2日星期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加拉加斯签署能源协议。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便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 此次扩展是在经过数月谈判后实现的，而这些谈判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旨在控制委内瑞拉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协议是分别进行的。雪佛龙表示，已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石油带的额外区块，并改善了该公司与委内瑞拉石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项目的财务、商业及法律条款。这家美国石油公司近期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约为29万桶，全部出口至美国，并预计生产成本将保持在每桶20美元以下。雪佛龙 CEO 麦克沃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公司业务布局的扩大，展现了对该国深厚资源潜力的信心。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达加拉加斯，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这是他自美国军队一月间抓获时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使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在未来的几年内增加1倍以上。这些协议的投资将大幅提高现有石油的产量，从而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但是，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炼油能力，而赖特表示，投资将扩大委内瑞拉的经济机遇。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二十国集团会议 G20 创新部长级会议9月1日和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由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主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表示，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对 AI 监管提出建议。根据 G20 网络的介绍，今年的创新工作组聚焦 AI 人工智能，创立共同原则，以构建支持创新的主权政策构架，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制造业与供应链领域的投资，并增强公众对这些技术的支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9月1日说，他在会议的第一天与中方代表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他说，
1: 今天我与中国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来纳原则。
0: 克拉齐奥斯表示，签署卡罗来纳原则的国家同意避免针对 AI 制定全新的法规，转而专注于专门针对没有潜力的情况来制定规则。克拉齐奥斯说，中国同意签署这些原则。特朗普总统8月31日在真相社交上批评反对在美国建造 AI 数据中心的人，说对于这场反对数据中心的运动，中国再满意不过了。克拉齐奥斯说，并没有与中方代表谈到数据中心。除了各国的创新科技官员，与 AI 相关的科技公司高管也出席本次 G20 创新部长会议。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对 AI 的监管应该针对实际情况，目前这项技术正处于成型阶段。他的建议是，监管应针对实际发生的危害，而并非理论上或假设性的危害。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近日宣布推出新展览，致敬他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聚焦袭击事件发生后25年来，人们如何将悲痛化为行动，通过公众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同时也希望让未曾经历911的年轻一代了解那段历史及其深远影响。展览将于9月12日向公众开放。911纪念馆 CEO 伊丽莎白·希尔曼说。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2: 这是一家致力于铭记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历史遗产的机构。我们的使命是纪念、教育和激励。让我们纪念那一天遇难的近3000人，让我们向美国的下一代讲述当时发生了的事，以及此后的故事，同时通过勇气与牺牲的故事，激励所有来到这片神圣之地参观的人。
0: 再来听一下911纪念馆愿景委员会成员罗根·米勒怎么说。
3: I think about everything that came after that. I think about the first responders.
4: 我会想到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会想到那些救援人员，也会想到那些在所有人都逃离危险时却逆行冲向危险的普通纽约人。我会想到像我祖父这样的人，他在多年后患病，但我也会想到无数人在目睹那一天发生的一切后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选择服务，他们选择重建，他们选择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其中许多人在过去25年里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致敬他们这个展览在周年纪念之际非常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些在9月11日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们铭记那些在9月12日以及此后每一天选择采取行动的人。
0: 美国司法部9月1日星期二宣布，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2年，刑满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在此期间不得出国。保肯被控在中国国安部人员的指挥下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他们那里收集敏感信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万美元。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2人工作，这2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保肯今年6月份认罪。在美国司法部6月份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杂志最早在5月份披露了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份逮捕了他。 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二月份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格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个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格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的活动相关联。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宝肯利用其美国公民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受限制前来美国的能力，支持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行动，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其搜集敏感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动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的辞职。来看报道。
6: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7: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6: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7: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6: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8: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6: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8: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6: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 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6%，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4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4.5%。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8月31日一致通过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案，旨在打击议员们所说的中国公司违反美国贸易法的行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这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要求在司法部刑事司内设立一个新的专案工作组，针对中国公司的贸易相关罪行展开执法行动。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逃避关税、进出口限制、基于贸易的洗钱、走私和其他进出口相关犯罪。这部法案的发起人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曾经任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的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以及该特设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等多位众议员。除了设立新的司法部专案工作组之外，这部法案还将加强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协调和培训，增强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嫌从事贸易犯罪的人员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能力，并且允许刑事与民事执法行动同时并进。法案还要求司法部长必须向国会作出年度报告，评估司法部的相关努力。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莫勒纳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向司法部提供工具，制止经常由中国支持的公司实施的贸易犯罪。他说，这些罪行重创了美国制造业，威胁每一个美国人的繁荣。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声明中说，逃避关税、非法转运、涉及强迫劳动的违法行为以及其他贸易犯罪，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并且破坏我们的产业。他说，我们这项两党议案将为司法部提供专门的资源与专业能力，以调查并起诉此类犯罪，并追究屡犯者的责任。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辛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损害美国工人和我们的经济。他说，我的议案将赋予司法部真正的工具，以制止这些公然违法行为，并确保惩罚措施得到有意义的执行。他还说，这部法案今天获得两党通过，这对美国工人和国内制造业而言是一次重大胜利。众议员们呼吁参议院迅速通过这部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在上届国会，这部法案曾经在2024年12月获得众议院通过，但随后止步于参议院。本届国会的两年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签署意向书，将于新西兰一道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三方政府是在中国不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下宣布这一项目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美国、新西兰和库克群岛政府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又名汤加雷瓦岛的一处港口将展开重大升级项目。美国国务院将与国会合作，为这一项目出资5000万美元，新西兰将出资大约1000万美元。 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在与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前宣布了这一项目。这所港口位于彭林岛的行政中心奥莫卡村，联合声明说，升级后的港口设施将带来安全与安保方面的益处，并扩展库克群岛北部地区的交通联系和经济机遇。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中说，该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并建立在美国与库克群岛于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关键矿产框架基础之上。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在声明中说，这是一项积极且意义重大的行动倡议，彰显了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以及美国伙伴关系的力量。库克群岛总理布朗斯对美国和新西兰表示感谢。目前，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库克群岛与新西兰长期保持自由联系的特殊关系，新西兰向其提供预算支持，并协助其外交和防务。去年二月，库克群岛在事先未与惠灵顿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惠灵顿为此一度暂停了对库克群岛的发展援助资金。双方后来修复关系，并于今年四月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协议。美国去年八月与库克群岛发表了关于海底矿产资源合作的声明，并在今年二月与库克群岛等多国签署了双边关键矿产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成为对乌克兰来说，以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是魏一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Our mission is to commemorate, educate.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推出新展览，聚焦事件发生25年来美国人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
2: We had a great bilateral conversation today with 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counterpart, and they were signatories along with the other G20 nations on our Carolina principles.
0: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说，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美国司法部说，一名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两年。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星期三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巴林军方表示，他们已成功拦截了数量不详的伊朗空中袭击。巴林外交部则称，这些袭击直接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是危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了来自伊朗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消防部门报告称，科威特城一处住宅区因无人机袭击引发了火灾。在约旦，军方表示，其防空系统击落了伊朗发射的10至13枚弹道导弹，其余导弹则落入偏远地区。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也有至少10架无人机在夜间被击落。自二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冲突爆发以来，德黑兰方面已多次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美军表示，星期二的打击行动击中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目标，包括防空和雷达阵地、海上设施、通信站点以及布雷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打击行动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美军人员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的一次打击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海军上校、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源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绝不会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在战事升级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并非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如果他们签署一份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的协议，我根本不在乎。特朗普总统写道，我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他们的经济正处于全面崩溃之中，他们不过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罢了。伊朗人民究竟何时才会奋起反抗？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曾誓言，如果伊朗对美方当天的打击行动进行报复，美方将以更猛烈、更强硬的力度回击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9月2日星期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其在当地的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每天大约6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加拉加斯签署能源协议。雪佛龙自从1923年起便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是唯一在该国拥有重大业务布局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 此次扩展是在经过数月谈判后实现的，而这些谈判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宣布的旨在控制委内瑞拉约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协议是分别进行的。雪佛龙表示，已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石油带的额外区块，并改善了该公司与委内瑞拉石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项目的财务、商业及法律条款。这家美国石油公司近期在委内瑞拉的日产量约为29万桶，全部出口至美国，并预计生产成本将保持在每桶20美元以下。雪佛龙 CEO 麦克沃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公司业务布局的扩大，展现了对该国深厚资源潜力的信心。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达加拉加斯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这是他自美国军队一月间抓获时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他表示，这些交易将使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在未来的几年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协议的投资将大幅提高现有石油的产量，从而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但是，目前汽油和柴油价格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炼油能力，而赖特表示，投资将扩大委内瑞拉的经济机遇。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二十国集团会议 G20 创新部长级会议9月1日和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由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主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表示，他与中国科技部部长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对 AI 监管提出建议。根据 G20 网络的介绍，今年的创新工作组聚焦 AI 人工智能，创立共同原则，以构建支持创新的主权政策构架，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制造业与供应链领域的投资，并增强公众对这些技术的支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9月1日说，他在会议的第一天与中方代表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他说，
1: 今天我与中国负责科技事务的同行进行了很棒的双边会谈，他们与其他 G20 国家一道共同签署了我们的卡罗莱纳原则。
0: 克拉齐奥斯表示，签署卡罗莱纳原则的国家同意避免针对 AI 制定全新的法规，转而专注于专门针对没有潜力的情况来制定规则。克拉齐奥斯说，中国同意签署这些原则。特朗普总统8月31日在真相社交上批评反对在美国建造 AI 数据中心的人，说对于这场反对数据中心的运动，中国再满意不过了。克拉齐奥斯说，并没有与中方代表谈到数据中心。除了各国的创新科技官员，与 AI 相关的科技公司高管也出席本次 G20 创新部长会议。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对 AI 的监管应该针对实际情况，目前这项技术正处于成型阶段。他的建议是，监管应针对实际发生的危害，而并非理论上或假设性的危害。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近日宣布推出新展览，致敬他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聚焦袭击事件发生后25年来，人们如何将悲痛化为行动，通过公众服务、救援、社区重建和帮助他人回应这场悲剧，同时也希望让未曾经历911的年轻一代了解那段历史及其深远影响。展览将于9月12日向公众开放。911纪念馆 CEO 伊丽莎白·希尔曼说，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2: 这是一家致力于铭记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历史遗产的机构。我们的使命是纪念、教育和激励。让我们纪念那一天遇难的近3000人，让我们向美国的下一代讲述当时发生了的事，以及此后的故事，同时通过勇气与牺牲的故事，激励所有来到这片神圣之地参观的人。
0: 再来听一下911纪念馆愿景委员会成员罗根·米勒怎么说。
3: I think about everything that came after that. I think about the first responders.
4: 我会想到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会想到那些救援人员，也会想到那些在所有人都逃离危险时却逆行冲向危险的普通纽约人。我会想到像我祖父这样的人，他在多年后患病，但我也会想到无数人在目睹那一天发生的一切后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选择服务，他们选择重建，他们选择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其中许多人在过去25年里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致敬他们这个展览在周年纪念之际非常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些在9月11日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们铭记那些在9月12日以及此后每一天选择采取行动的人。
0: 美国司法部9月1日星期二宣布，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因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两年，刑满后接受三年监督释放，并在此期间不得出国。保肯被控在中国国安部人员的指挥下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他们那里收集敏感信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万美元。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两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保肯今年6月份认罪。在美国司法部6月份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杂志最早在5月份披露了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份逮捕了他。 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二月份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

0: 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格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个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格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的活动相关联。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宝肯利用其美国公民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受限制前来美国的能力，支持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行动，招募潜在的情报线人，并从其搜集敏感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动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的辞职。来看报道。
2: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3: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2: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3: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2: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4: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2: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4: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2: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6%，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4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4.5%。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8月31日一致通过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案，旨在打击议员们所说的中国公司违反美国贸易法的行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要求在司法部刑事司内设立一个新的专案工作组，针对中国公司的贸易相关罪行展开执法行动。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逃避关税、进出口限制、基于贸易的洗钱、走私和其他进出口相关犯罪。这部法案的发起人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曾经任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的拉贾·克里希纳莫蒂，以及该特设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等多位众议员。除了设立新的司法部专案工作组之外，这部法案还将加强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协调和培训，增强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嫌从事贸易犯罪的人员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能力，并且允许刑事与民事执法行动同时并进。法案还要求司法部长必须向国会作出年度报告，评估司法部的相关努力。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莫勒纳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这项两党立法将向司法部提供工具，制止经常由中国支持的公司实施的贸易犯罪。他说，这些罪行重创了美国制造业，威胁每一个美国人的繁荣。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声明中说，逃避关税、非法转运、涉及强迫劳动的违法行为以及其他贸易犯罪，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并且破坏我们的产业。他说，我们这项两党议案将为司法部提供专门的资源与专业能力，以调查并起诉此类犯罪，并追究屡犯者的责任。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辛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损害美国工人和我们的经济。他说，我的议案将赋予司法部真正的工具，以制止这些公然违法行为，并确保惩罚措施得到有意义的执行。他还说，这部法案今天获得两党通过，这对美国工人和国内制造业而言是一次重大胜利。众议员们呼吁参议院迅速通过这部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在上届国会，这部法案曾经在2024年12月获得众议院通过，但随后止步于参议院。本届国会的两年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签署意向书，将于新西兰一道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三方政府是在中国不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下宣布这一项目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根据美国、新西兰和库克群岛政府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又名汤加雷瓦岛的一处港口将展开重大升级项目。美国国务院将与国会合作，为这一项目出资5000万美元，新西兰将出资大约1000万美元。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在与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前宣布了这一项目。 这所港口位于彭林岛的行政中心奥莫卡村，联合声明说，升级后的港口设施将带来安全与安保方面的益处。

0: 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在声明中说，这是一项积极且意义重大的行动倡议，彰显了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以及美国伙伴关系的力量。库克群岛总理布朗斯对美国和新西兰表示感谢。目前，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库克群岛与新西兰长期保持自由联系的特殊关系，新西兰向其提供预算支持，并协助其外交和防务。去年二月，库克群岛在事先未与惠灵顿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惠灵顿为此一度暂停了对库克群岛的发展援助资金。双方后来修复关系，并于今年四月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协议。美国去年八月与库克群岛发表了关于海底矿产资源合作的声明，并在今年二月与库克群岛等多国签署了双边关键矿产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成为对乌克兰来说，以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继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及其他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军队9月2日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1: This is an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remembering the legacy of the September 11th, 2001 attacks. Our mission is to commemorate, educate.
0: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推出新展览，聚焦事件发生。